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

Okay,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粮，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宁遗落的明珠，海口。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

0: 的文艺星星，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金色火山岩上的荔枝仙，莲雾翠，

0: 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

0: 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2: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家

0: 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操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

0: 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

0: 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青，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3: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2: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1: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0: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1: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5: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5: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6: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7: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

0: 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新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无可奈何，不耐烦。生活当中总是会有一些让你觉得不如意的瞬间，偶尔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付出好像和你的收获不成正比，你有的时候也会反过来去问一问，是不是我自己出现的问题，是不是我的能力有限。但是无论如何，还是希望你在遇见一些很难去攻克的当下的关卡的时候，也能够重新的去审视一下自己。我们尽可能的对于自己而言不要过多的去否定，更多的是留上一半对于自己鼓励的心，一半审视自己的心，也许在未来的路上你会重新去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是姐姐加油，我是知晓。

0: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1: 是的，这个午间依旧和你相遇，落地调频 104.4 之外呢，我们的网络端口同样可以一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比如说你可以在云听、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包括呢在海口 APP 当中啊，只要去找到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呢，就可以在线啊，全网共同来收听节目。现在收听的途径变得越来越丰富，可以攻克地理环境啊，以前不说只能够覆盖到海口，那么在一些外省的朋友怎么来收听节目的话，网络将会就是链接我们的这样一个大大的平台。今天姐姐加油的超有话想和你聊到的是四个字儿：老是人类。哦，是不是突然之间你觉得这个名词对于你而言它是一个怎么来说呢，很熟悉的，你已经刷到过很多次，还是说你今天其实是第一次听见呢？不要慌啊，首先在我们姐姐加油的超有话呢，我先和大家来说一下，看看你是不是已经确诊为我们今天所说的老是人类。发完语音习惯性的再听一遍，耳机里呢循环着十年前的老歌，然后还有逛街呢只买经典的百搭款，一年四季保温杯不离身，包括还有周末宁愿去公园发呆我也不去挤网红的打卡点。哦，那如果你感觉我以上说的这些和你自己出奇的想想，那我就要恭喜你了，你已经进入到老是人类的生活了。最近呢，不少的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把自己归为老是人类，以此形容自己和潮流逐渐的疏离的这种生活的状态。来，我们看一下为何老是人类。就像是新时代的老人机，看似样式经典，实则内核稳定，续航持久，操作简单，不盲目更新系统，主打一个在自己的轨道上稳稳的练太极，所有能量都能够聚焦，保持生活的畅通。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你有以下的几种典型的症状的话呢，大概率是已经确诊为老是人类了。来，比如第一个症状一，大家来看一下啊，舒适里面寻穿搭。比如你告别风度大于温度的执念，不再刻意的裸露你的脚踝，还有就是穿比较单薄的衣服来迎合潮流。 No， 你不会，你转而是将保暖舒适放在了首位，曾被调侃为中年标配的保暖内衣、羽绒服，如今已经成为年轻人的冬日刚需。简约大方的基础款已经取代了这个曾经夸张的花哨的爆款，舒适自在替代到这个应该是彻底替代精心的装扮，挣脱外界审美的绑架，遵从自身身体感受。想那些年我们出门的时候，大冷天儿，你穿着薄薄的衣服，然后你妈就给你说，你这真的是要风度不要温度，你不怕感冒啊？现在都不用说，你是发现你出去之后很多人都会说，你今天这个穿的也太多了吧。来，我们再看一下啊，症状二，烟火气里养身心。你逐渐告别了奶茶不离手的习惯，你呢开始用保温杯来泡枸杞、菊花、陈皮等等，养生茶包成为了你的生活当中的常态，饮食趋向清淡健康，不再执着于网红美食的猎奇体验，反而呢是偏爱家常菜的踏实和这种烟火气。相较于拍照打卡的网红餐厅，你更加青睐于餐饮小馆和这种地道风味，或者是选择自己动手来做饭啊。第三，无感流量负经典，对于热门榜单的歌曲综艺反应非常平淡，转而沉迷老电影、老歌的韵味，偏爱纸质书的阅读体验，甚至重练字、养花等等老师的爱好，对于网络的热梗反应之后，常常需要依赖

在评论这个评论区去翻译，才能够看懂热门的话题。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说你发现你在和你们办公室当中的一些比较年轻的同事在交流的时候，他们无意间冒出一个梗时，你会没有任何反应，大家就很震惊地盯着你看，你没听懂吗？你说啊，你说什么？别人再说了一遍之后，你说什么意思？哦，这就是你的症状三了啊。这个真的是对于很多人而言，我觉得有切身的体会，包括我自己都会有。我开始喜爱老歌，然后我开始反过来去想想曾经啊，我和我父母一块听歌的时候，总是会说，你们听的这都是一些什么歌呀，我们都没有听过。他说你不懂，这都是我们那些年我们喜欢的老歌。现在好像我也会常常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你不懂，这都是我们那些年我们喜爱的老歌。然后还有一点呢，那种猎奇心理没有了，还有一些所谓的网络热梗。说实话，当年轻人脱口而出的时候，自认自己也不算老的我，还是有点跟不上。给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下，然后呢，我再去网络端口去补一补，才能及时的把这个知识抓回来。来，症状四，不追潮流，追实用。对季节爆狂始终保持距离，不被现实抢购、全网热销的营销话术蒙蔽了，更加青睐这种百穿、性价比比较高的经典款，追求一物多用，拒绝为不必要的品牌溢价和潮流符号买单。如果这些症状啊，你们都中了三条以上，恭喜你，老宝贝儿，你正式的确诊为老实人类。这为什么当代青年主动变老？加了一个双引号哈、啊。老实人类的兴起绝非是偶然的，而是当代青年在高压环境、情感需求下的一种选择。正是老实人类的这种秋裤扎进袜子里，然后双脚扎根黄土地的踏实感，才使得这份土土的很安心的共鸣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席卷了互联网的流行风潮。而越来越多年轻人呢，对于抗焦虑、安放自我的情绪有了一个新的出口。当下年轻人主动逃离精致的悬浮感啊，转身去拥抱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场景，本质上是在高压生活当中寻找情绪的出口。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美团发布的一个2025生活服务消费趋势显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为自己的情绪和感觉买单。比如说在2025年的美团的 APP 上呢，与快乐生活相关的服务信息的订购量同比增长了36%，其中95后的消费者占比近60%。比如说理疗养生势头非常强劲，菜市场、社区餐饮等等烟火气相关的消费更是成为了重要的增长点。比如说现在你看见没有，火锅它有什么平价的菜市场什么什么什么老火锅、地摊老火锅，这就是烟火气特别重的一种。同时平替相关搜索量呢同比增长了26.4%，含平替关键词的到店消费商品供给同比增长了97.8%。这个系列数据从侧面印证了年轻人对于烟火气消费的偏爱，正是理性消费和情绪需求的双重契合。这些数据的背后是年轻人消费观念的一种清醒的转变，不再为网红溢价然后精致包装买单，而是更加的看重消费带来的情绪满足和真实的体验。正如刚才报告所言，新一代消费者早就已经意识到生活品质无关它的标价高低，只是在于是否真正的适合当下的自己哦。老实人类哈，今天和大家先分享了很多，还有背后的这些数据，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今天姐姐加油创业话当中来聊一聊你对比了刚才所说的这一系列的出现的情况啊，如果你中了三点的话呢，你可能是有点进入到这个老实人类的这个生活圈里面，能不能和我们一起来列举一下日常生活当中你认为你的老实生活的典型的那些出现的情况呢？
看像我刚才我说到的，我开始

越来越爱听流行的老歌，甚至毫不夸张，那些年我爸妈爱听的歌，我现在翻来听，我觉得我听懂了，我还觉得挺好听的。以前不喜欢的东西现在能了，再也不用出门的时候要之前像我妈扯着嗓子说，你穿多一点，多冷的天你看你穿那么少，你倒是你的膝盖受不了，现在可懂得养生了。还有就是扎堆到烟火气息很足的地方，以前真的很喜欢去打卡那种所谓的网红店哈、现在不喜欢了，现在我更加去享受到的是那种在社区里面或者是在一些巷子里面可以挖到的一些宝藏的开了十几年的老店儿。我觉得我很享受那种锅气，不知道大家会是这样吗？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聊天，可以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关于老式，老式什么呢？今天我们的主要的标题是老式人类。你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一种生活的习惯，把自己开始变得更加养生了，更加复古啦，更加不加追求这种品牌溢价，我追求的是一种实用等等，在你身上如果有的话，一起在这个午间和我们畅所欲言吧。

我们一位朋友叫槐树，他说当你开始发现自己爱喝热茶的那一刻，算不算我正式的进入到了所谓的老式生活呢？该怎么去说呢？我觉得可能从你的这个养生的意识之上，如果以前你都是一定要喝冰可乐你才会感觉一天更有乐趣的话，现在你开始喝到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保温杯里面枸杞泡热茶，那的确有点进入到，但是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老式生活它并不是贬义啊，它就是当我们的这个生活已经调整到一种从之前的可能是新奇特到现在非常注重养生烟火气锅气，它是对于你自己的一种生活理念发生了一种转变。

娇娇他是很怀念那些年用相机去拍照片的过程。现在的数码照片随手删，但是胶片年代每一帧都是值得去等待的。是的，多久没有翻起你的老相册了？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拍照的技术哈。

也有朋友说，比如周末去公园遛弯的时候，比如去到万绿园，看着孩子们放风筝，看着有人在那轻轻的散步，又看着有人在那慢跑，觉得这种生活好像非常的惬意，很享受，很感受去呼吸新鲜的空气。这算是进入到这种生活的状态吗？我觉得算。只要你觉得很舒适，只要你会觉得让你放平心态的这种过程，应该都算。当然接下来这首歌是不是也让我们有一种回顾经典的这种老式的惬意的重温的温暖的感觉呢？这首歌应该可以此时此刻让更多的人有一种全程大合唱的感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民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9: 继续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姐姐超有话，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老实人类。说到这个老实人类，刚才我们其实列举了很多的，比如说你听完语音之后习惯性的再听一遍，耳心里面循环的是十年前老歌，还有就逛街只买经典的百搭款，一年四季保温杯不离身等等等等啊。如果感觉和你自己很像的话，恭喜你进入到今天我们所说的老实人类的生活。关于这个话题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聊聊。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咯。今天我们说说就是你的老式人类的这种生活在你的身上具象化体现在哪一些地方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个信息哈，说老式人类真香。为什么呢？老实人类用行动给出了自我表达的答案，真正的自我是从来不迎合他人追求追赶潮流，而是认清自身的需求，守住内心方向。他们晒出裹得严实的保暖帐袍，还有不被介意被调侃的老派，坚持使用这种实用优先不盲从的流量爆款，这份不卑不亢的从容，正是当代年轻人对于自我价值的清醒的认知，不被标签绑架，也不被外界左右，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当个体呢不再被外界的审美评判潮流标准绑架，转而是选择贴合自身需求的方式，反而能够得到更加

的这种舒适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这种自主搭建的情感舒适区，并非是逃避现实的消极应对，而是当代年轻人克服普遍焦虑、维护内心安宁的温和路径。而且呢，这个老实人类的兴起，它更加折射出这种不张扬但是有力量的感觉，打破对立的格局，以温和又有力量的方式坚持自我，这种不张扬不叛逆的感觉是非常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呢，悄悄地去消散着自己的那种焦虑感。它也可以说是搭起了专属于年轻人的审美和生活的新的一种方式，从之前的对抗性转成了一种建设性，非常契合当代青年的这种理性反派、从容坚守心态。而老式从来不是唯一的正确答案，新潮也绝非是悬浮的代名词。年轻人当中呢，有偏爱这种烟火朴素的，也有追求精致仪式感的，有爱在路边摊吆喝的，也有呢喜欢这种主理人小店格调的。真正的价值重构是打破二元对立的偏见，尊重每一种生活的选择，明白生活其实没有标准的答案，流行呢也绝对没有对错，多元包容，各安其心才是最为成熟的生活态度。最后也有网友说，质疑老人，理解老人，成为老人，像老人一样生活，并不是活回了过去，而是一种自主的选择。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是承认自己的精力有限，接受很多的事情对自己其实不重要，是终于明白老式的生活方式才真地道啊。已经确诊为老式人类，无需治疗，可以终身携带哦。所以看了没有，这所谓这种老式人类，不是说你变得懒散了，并不是说你生活没有动力了，而是其实你活出了自己情绪情感的一种舒适圈，你不再被很多的标签所定义，不是别人口中你应该怎么样，或者是我要盲目的跟从大众这种随众心理，又或者是盲从于某一种潮流的趋势，哎呀别人都这样，要不我也跟着这样。但是你其实发现你在融入这个圈的时候你并不太舒适，而且你活的这种方式让你觉得失去了自我，你会觉得在高压的环境当中你甚至会喘不过气来，那么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难过，所以还不如回归到真正的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老式人类，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的这种心情情绪，然后呢去构建属于自己更好的一种生活的范畴。当然还是一点积极乐观从容面对每一天。我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很多朋友关于这个老式人类在自己的身上有什么样的体验呢，比如说坚持每天午睡半小时，像小时候在幼儿园那样醒来的时候呢会觉得自己很舒服，对，以前会觉得自己熬大夜，或者是我每天起得很晚，然后睡觉的时候呢就看着最最最最最最最长的这个熬夜的过程当中享受着我最资深的熬夜体验啊。现在发现你的身体好像也经不住这样的一种折腾了，开始有一种非常本能的养生的好习惯。我再看看还有朋友，这个是有一位网友说，现在喜欢晚上关了灯打开收音机听一听一些节目，感觉主持人温暖的声音让我想起了曾经读书的时候躲在被窝里听广播的夜晚，我实在是觉得太有共鸣哦，因为我记得我是从初中那会儿就开始接触到了收音机，而当下我的收音机是无意之间发现它有这个功能。不知道80后的朋友们还记不记得以前你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有一个叫步步高点读机，或者是步步高复读机，那个复读机不要点读机，点读机是后面的复读机，它不仅是可以播放磁带，最初买来的原因是为了训练英语的听力，后来发现其实它还有 radio 收音机的功能，无意之间打开了关于收音机的世界，然后从初中开始

0: 我觉得那就是我在学习之余，甚至有的时候说实话，他会占用我一些应该是学习的时间，但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控制不住自己，也很喜欢在晚上时，尤其是夜深人静，这样我们在尤其是接近到初三高年级时，那种学习高压的状态，你是需要有一点点可以让自己休闲和放松的消遣方式的。我觉得收音机那一会儿对于我而言分量很足很重，接近到凌晨时，我就会让自己来放松一下，那么就会听当时我们有一档节目，我记得在贵阳市台，它的名字叫晚风倾诉，凌晨的时候会播放，就是关于这种心情类的、文字类的、美文类的，还有很多的听友纷纷都会寄信给到主持人，主持人就开始读你的信件儿。我也参与到其中。哎，现在如果说真的是可以让我们自己哦，在晚上的时候静下心来，把灯关上，然后呢，听着收音机里面某一档情感倾诉类的故事，你们能够这样好好的沉下心来吗？如果可以，是不是也可以找到曾经的那份平静呢？这真的是一种老式人类、老式生活非常具象化的体验哈。还有寻宝呢，他说周末喜欢泡在书店里面，觉得每一本书都藏着一个读者的故事和时光。对，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正能量的，你属于你自己个人的很舒适的一种空间。青青的绿草说，有没有人开始非常怀念针织啊，然后还有刺绣啊，让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外婆还用那种缝纫机给我们弄衣服呢，在上面绣花呢。我姥姥家也有，就是以前还有用脚来蹬的那种缝纫机，对不对？现在你们家里还有这种老物件吗？或者说老一辈的家里还有吗？我们家没有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记忆是历历在目的。也有朋友说在阳台种了一点小葱和西红柿，每天浇水看他们长大，这种朴素的快乐我觉得我喜欢。哎，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前段时间我去我表妹家，我还发现最近好像很流行种无花果，就近几段时间无花果这个水果突然之间爆火啊。哎，大家发现这个长在树上的糖包子原来挺美味，我自己也买了很多，但是就是买不了网上的那种，好像只要轻轻一咬，那个无花果的蜜就会直接爆出来，看那个香甜的口感还是非常的引人喜爱。我就看我表妹家，她也种了一株无花果，她说反正就是从那个果园里面买到的，据老板说，只要你精心的栽培，你就可以吃到流蜜的无花果。大家为什么会喜欢在自个儿的阳台上开始种点花花草草，甚至是开始种点葱，对不对？蒜苗、小西红柿，我觉得以前是长辈他们爱去这样去做哈。我们作为小孩会轻轻的、悄悄的去，一看到某一个蔬菜成熟了，你就轻轻给它掐下来，最后呢还会被骂一顿。但是现在这个事情反过来做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其实想寻求的就是这种农耕的快乐，还有这种亲近于自然非常真实的生活的体验。说它不复杂，但是它会让你很享受。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今天呢在我们姐姐加油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超有话，关于老式人类啊，老式生活当中所带来的真实的感受。那么接下来时间依旧是我们今天最后的小尾巴好文分享时间。
1: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0: 姐姐加油好文分享。

分手之后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呢？清空了聊天记录，删掉联系方式，丢掉他送给你的旧物，可是只要路过那些熟悉的地方，心头的回忆还是会如潮水一般的涌来。明明提醒过自己很多次要往前走了，可是到了深夜不小心翻到旧的照片，情绪呢还是会瞬间的崩溃。记得在张小娴的书里面，曾经关于分开的文字是这样写的：想要忘记一段感情，方法永远只有一个，时间和新欢。要是时间和新欢也不能够让你忘记一段感情，原因只有一个，时间不够长，新欢不够好。现在回头再看，一段关系真的是想要彻底的翻篇，从来不是说分手那天就结束的，而是你心底是否真的放下。要是当初我能够多让着他一点，不跟他说那些伤人的话就好了。如果我没有说那些气话，我们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呢？也许很多人在分别之后都会不断地去懊恼，去反问自己，一到深夜就控制不住地回想两个人的点点滴滴，每次想到这些眼泪就会忍不住地往下掉。刚分开的时候确实很容易被这些后悔的念头缠着，一遍遍地怪自己，总以为再努力一些这段关系可能还有救呢。心理学上称这个是未完成情结，它如同心上的一根刺，让你无法摆脱如果当初就好了的念头。你会不自觉地把责任归咎于自己，认为是自己做得不够好才导致了这样的结局，甚至天真地认为只要再付出一点点，一切就会有所不同。然而这些未完成的事，未说清的话，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反而会变成心中难以割舍的执念。而实际上这并不是深情，是你始终无法承认这段感情已经结束了。可是现实却很残酷，在一起需要两个人同意，而分开却只需要其中的一方的决定。一段关系的终止只是那一段两个人的刻意的需求，节奏和人生的追求不再契合了，这并非是你的过错，也不过是你再优秀一点，它就能够让时光倒流吗？其实不然。有些人注定只能够陪你度过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我们要做的仅仅是放下自己的批判、批评和自我的怀疑，接受对方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的事实。接受关系的自然兴衰，就如同接受四季流转，心才能够静下来。很多人分手之后可能会说，明明已经分开了很久，可为什么经过我们常去的咖啡店，情绪还是会忍不住地涌上来。其实很多时候理智上告诉我们结束了，你的身体和情绪的记忆却依然非常的顽固，这并不是离不开，而是习惯在作祟。正如有首歌的歌词当中唱到，你扔下的习惯还顽强活在我身上，我习惯了有你，这句话的背后是时间的沉淀。在一起时习惯了彼此的存在，有固定聊天时间，有默认的分享对象，有共同的朋友圈子。但是当某一天这个关系结束了，这些生活的惯性都会被抽走。你会发现自己的失落更多是源于习惯被打破的不适。习惯的力量是可怕的，但也是可以被打破的。也许就在那么一个瞬间，你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怀念的那个他已经在他自己的生活的版本。戒不掉的从来不是感情，是依赖，让身体和情绪慢慢地跟上你的

致，建立新的习惯。离开后最难受的是莫过于你们曾经一起憧憬的未来，在分开的那一刻都不复存在了，你会陷入到无尽的恐慌，更会忍不住在心里问自己，要是没有他，我以后该怎么生活？可是一个人的日子总是要继续的往前走，没有人陪伴，没有人做饭，你就要开始学着自己去下厨，自己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提升专业技能之上。这样的一些个人的获得的全新的体验，可以让你在某一刻意识到真正的完整，不是说和某个人在一起获得的，而是自己把内心先填满了。而没有另一个人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回到了一个人的自由，你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照样能够吃饭，能够工作，能生活，甚至你可能还可以去尝试曾经没有的一种生活状态。那些年生活中没有那个人的生活，你一样在规划着美好的未来。一段关系真正的结束，要经历两个字，放下。想来也的确如此，从松开的手到再也没有办法靠着他习惯的日子，再到把那个人从你的未来里面剥离出去，当这三次放下都已经完成之后，你会陷入一种奇妙的平静，偶尔想起，心中却不再有波澜，那个人不再是你心上的伤疤，你的如果当初，你的遗憾、依赖或者是忧虑，他仿佛更像是一个认识了很久的人，就这样成为了你的过去。而你渐渐地发现，你其实已经走了很远的路。

0: 习惯的背后有太多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的感受，可能你有太多在结束一段关系之后的真实的感受都融入到今天的此时此刻的最后一首歌当中。无需多言，也许这首歌可以唱出你真实的想法。时间是解药，也是更多的人正在服下的毒药。
1: 拿着你，
0: 以上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在本期的姐姐加油为你带来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

0: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品尝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那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副主任医师王红霞王主任，欢迎您。
8: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啊，我是来自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的王红霞医生。
6: 王红霞，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副主任医师，海口市人民医院助培基地儿科基地教学秘书，海南省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第四届委员会儿童哮喘学组组员，海南省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儿童哮喘学组组员。欢迎王主任，今天呢邀请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主要和大家聊一聊哈，这个家长朋友非常关心的儿童鼻炎的事情。
8: 嗯，
6: 说到这个鼻炎呢，这个孩子是经常反复发作的，比如说他有这样的症状，鼻塞还流鼻涕，有的时候非常影响睡眠，干扰到学习和我们一种面部的发育。
8: 嗯，
6: 但是很多家长经常把鼻炎和普通的感冒进行混淆，导致这个用药不当。事实上，那么不同类型的鼻炎治疗的方向是不一样的，而且明确诊断是尤为关键的。所以今天呢，就我们这个小儿鼻炎的这个问题和我们的王主任进行一个深入的探讨。先请教一下您，说到这个鼻炎，尤其我们这小儿鼻炎主要包括什么样的类型啊？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8: 其实鼻炎它的分类很多，而且它分类有很多种原因，比如说按照病程来分类，有急性慢性，然后另外就是按照它的原因分类，它有感染性，有过敏性，还有非过敏性。
6: 嗯，
8: 所以这些是我们经常常见的这个鼻炎的类型。
6: 那么为什么这个儿童啊比成人更容易出现这种鼻塞呀，或者是流鼻涕的这样一个症状呢？
8: 它其实是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从孩子的这个鼻腔的这个解剖的生理结构来看，因为我们小朋友小嘛，他小的话他的鼻腔就会短，对吧，然后他的整个鼻腔里面的空间也比较窄，这样子的话你稍微有一点点的分泌物，它就会容易鼻塞，
6: 就是也是很多家长是比较关心的。
8: 嗯，
6: 就这种过敏性鼻炎的过敏源常有哪些，是和个人体质主要关系，还是和我们的现在的外部环境有关系？
8: 它其实是个多因素的原因，首先的话它这种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本身是有一部分80%-90%左右它是有家族史的，但是也有些孩子他是没有家族史的，没有家族史的这一部分呢占的比较少。针对鼻炎我们所说的过敏源更多的其实是呼吸道的过敏源，比如说尘螨，然后真菌，然后还有乌尘螨，还有热带螨，像海南我们是有热带螨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像北方季节比较分明的这些地方的话，它还有季节性鼻炎，
6: 灰尘
8: 啊、灰尘啊、花粉啊，这些都会有关系。
6: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去检测到我到底是不是鼻炎呢？
8: 作为家长的话，你平时就得留意孩子的症状到底是哪一天出现的，至少得大概哪一天出现，对吧？然后这个病程你描述给啊。医生以后，医生会根据你的病程首先做一个粗略的分裂，
6: 是
8: 对吧？如果说10天以内的，那我大概率我不会去考虑是一个慢性的鼻炎的问题。那么一来就说哦，小朋友这半个月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

0: 月都在流鼻涕啊，然后早上起来又揉眼睛又打喷嚏的，那我大概率猜他应该就是一个鼻炎。那我还得继续去问，那你10天以前是不是感冒了呀？对吧？啊，他说啊，我那时候发烧了，然后只是流了一点小鼻涕，但这个后面鼻涕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感觉止不住，也没完没了。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其实能够考虑到，他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诱发了他的鼻炎
1: 鼻炎，
0: 发作，所以导致了他鼻涕超过10天了，仍然好不了。
1: 那么说到这个孩子，可能因为这个鼻炎长期会这个鼻塞呀，或者是张口的呼吸，我想问一下，会不会对他的这种睡眠啊，甚至这个面容生长发育，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0: 就是如果是一个过敏性鼻炎，他控制不好的小朋友，那他其实晚上经常会因为鼻塞这种情况，他的睡眠是达不到深度睡眠的。达不到深度睡眠呢，你日间的这个精神状态肯定是不如睡得饱饱的时候更有力量，对吧？那你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的活动啊，甚至是学习的这种注意力啊，肯定是有影响的。那么长期的这种睡眠不好，进入不到深睡眠的话，也会影响他的身高的发育，这肯定是有影响。那至于说他的面容的话，其实过敏性鼻炎本身，它的鼻塞啊这些，你吃了药以后，它就是能缓解，它不太会导致你的面容有什么异常。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同时还合并有腺样体的肥大，而且腺样体肥大的程度又很高，那你长期就算你鼻炎的问题，你通过吃药控制了解决了，但是腺样体的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它仍然是一个鼻塞的状态。那这种情况下，慢慢的就会有腺样体的面容。
1: 我们还想了解一下，说到这个鼻炎和鼻窦炎，有人是分不清的，
0: 很多人都分
1: 分
0: 不
1: 不
0: 清，
1: 清，
0: 对。
1: 什么鼻炎就是鼻窦炎吗？或者是鼻炎就一定引起鼻窦炎吗？或者鼻窦炎是不是它的后半程它就是鼻炎？所以这都是大家可能混淆的一个概念。想让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鼻炎和鼻窦炎之间的关系。
0: 鼻窦炎它是细菌性的，慢性的鼻炎它过敏性鼻炎它是过敏性的，所以你从病因来讲，它根本就是不一样的疾病。然后你从解剖部位来说，那么鼻炎是整个鼻腔的炎症，但是鼻窦炎是鼻窦的炎症。鼻窦是在我们的人体的，像什么上颌窦啊、额窦啊这些地方，它的解剖部位是不一样的。但是鼻炎只是在你这条鼻子这个地方，所以鼻窦炎其实是感冒之后很容易出现的一个疾病。但是感冒呢，又因为你的鼻炎没控制好，你又容易感冒，那你鼻窦炎的机会就会增加
1: 增
0: 很，
1: 加，
0: 哎呀，增加很多。作为家长来说，我们从能看到的这个现象，一个是卡10天的病程，另一个是卡他鼻涕的这个颜色，
1: 是。
0: 是可以分得清楚的。
1: 哎，在这儿还有一个想法和主任交流一下，就是市场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琳琅满目的保健品吧，哈，包括给孩子说，只要你喷一喷，就可能缓解你的鼻炎的症状和等等症状，这样的东西您建议孩子使用吗？
0: 如果是说我们说的喷一喷就能好，那你首先得想一下，它到底是成分是生理盐水呢，还是一些鼻喷的激素呢，或者是一些偏方呢？那你首先得知道它的成分，你的成分知道的越清楚，实际上对孩子来说是越安全的。比如说生理盐水、鼻喷的生理盐水啊、鼻喷雾，这个其实是我们鼻腔护理很重要的一个操作。它的作用的话，就是把它的那个生理盐水喷到鼻腔里，然后叫鼻涕稀释。然后呢，我们通过吸鼻器这些呢，我们其实可以帮助孩子把里面的分泌物都清出来的。那么对于过敏性鼻炎的小朋友呢，他如果能够坚持鼻喷雾每天去处理他的鼻腔，他其实还是可以把一部分的过敏原啊、有害物质啊，通过这种清洗的操作，让这些东西离开他的鼻腔。所以有些孩子其实你可以慢慢发现，他经常喷鼻子，然后喷得很好，很规律，他其实鼻炎也是不容易犯
1: 也
0: 的。
1: 是不容易犯的。刚刚和王主任聊了很多关于小儿鼻炎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我相信很多的家长朋友非常的受用。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解决的方法之外，大家关心的这个饮食调理，那么能不能改善儿童的过敏性鼻炎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详细了解一下。儿童过敏性鼻炎是儿科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之一，主要表现为反复发作的鼻塞、打喷嚏、流清涕，尤其在换季、晨起或遇冷风时易被诱发。许多家长反映，孩子用药后症状好转，但一停药又很快复发。除了规范就医和合理用药外，日常饮食也是改善过敏性鼻炎的重要一环。
2: 儿童过敏性鼻炎饮食调理记住两点：做营养的加法，做精准的减法。那加法呢？我们主要是多吃一些抗炎的食物，比如说深海鱼、亚麻籽油，有助于减少过敏反应。 西兰花和猕猴桃呢可以

0: 补充维生素 C， 胡萝卜、南瓜可以补充维生素 A， 保护鼻黏膜。另外的话，需要保证瘦肉、蛋类、优质蛋白的一个摄入，适当的喝酸奶可以调节肠道。另外，我们需要做的减法是少吃糖果、炸鸡等粗盐的食物，避免冷饮、辛辣的刺激。已经确诊对海鲜、坚果过敏的，需要严格回避。花粉过敏的孩子在吃水果的时候，如果出现了嘴痒，请立即停止食用，千万别盲目的忌口。多数孩子呢，鼻炎和尘螨、花粉等吸入物有关，和饮食的关系并不大。所以说，乱忌口可以导致营养不良、免疫力的一个下降，鼻炎呢反而加重。只有医生确认过食物过敏，才需要精准的回避。一句话，均衡的营养，科学的饮食，别让忌口伤了孩子。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刚和主任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小儿鼻炎的相关的话题哈，那现在请教一下主任，目前临床上对于小儿鼻炎常用的一个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2: 在两岁以内确诊了过敏性鼻炎的话，用药的话也其实就是再加一个抗过敏的药物，特别是六个月以后，他可以用抗过敏的药物了，那就是用抗过敏的药物，但是实际上这一类型的孩子非常非常的少，大部分还就是一个普通感冒，其实通过洗洗鼻子啊，然后清理清理鼻腔的分泌物啊，它就能好。但是两岁以上的这些小朋友呢，他其实诊断过敏性鼻炎的话，一个是他年龄在那里，另一个的话，他是确实是可以确诊了。那么确诊了以后，我们的用药其实手打其冲的，就还是一个鼻喷的激素。
1: 鼻喷。
2: 但是一听到激素，很多家长害怕，他就不愿意用。有些就是觉得话，我用几天没事了，那我就把它停掉了，就会导致一个你用药不够，然后又停药，停药以后到后面又反复又来的这种情况。所以的话，就是我们一线治疗其实就是鼻喷的激素，然后还有一个鼻腔的清理，还有一个抗过敏的药物的使用。这是我们一线最基本上常用的就是这些药物。
1: 我们在网络平台当中啊，搜集了几位网友对您的提问，我们来看一下，希望您帮助解答一下。长期用生理盐水给孩子洗鼻子会产生依赖性吗？操作上有什么误区需要避开？
2: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生理盐水长期去洗，对吧？那么生理盐水，那你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操作的时候你能不能保证无菌的这个操作。如果说我们就是使用的一个鼻腔的海盐水的喷雾，那它本身做的就是无菌的，那么你的那个洗鼻头那个地方如果不污染了，那它其实也不会导致什么太严重的问题啊。然后的话，你要说依赖性，它本身就是个护理操作，它其实没有说太多的药物成分在里头。
1: 这个问题说，孩子小时候有鼻炎，长大就好了，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2: 这个只能是说我们比较，可能直观上觉得我小时候有鼻炎，我后来长大了好了。但是实际上他其实是长大了，可能有一段时间他是处于一个缓解期了，他没有症状，但不代表他这个好了。他在未来的某一次的各种因素刺激下，他仍然还是会出现的。
1: 非常感谢主任对我们的一个分享啊。其实说到这个鼻炎，它可能会引发一定的这个，在医学来讲，可能会引发一定的并发症。那么究竟如何预防儿童鼻炎引发的一个常见并发症呢？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先简单的了解一下。儿童鼻炎如果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可能引发中耳炎、鼻窦炎、咽炎等常见并发症，影响孩子的听力、睡眠和日常学习生活。长期管理的核心意义不仅在于缓解鼻塞、喷嚏等不适症状，更在于从根本上防范并发症的发生，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构筑坚实的健康屏障。
0: 过敏性鼻炎不控制呢，可能会引发中耳炎、鼻窦炎、腺样体的肥大、哮喘，影响孩子的发育和学习。那如何预防呢？四个关键词。第一，环境的控制。床品呢，每周要55度以上热水的清洗，不要用厚地毯，不要用厚窗帘。花粉季呢，我们需要戴口罩，回家要经常的去洗鼻。第二个就是规范的用药，遵医嘱，要坚持用药，别随意停药，别乱吃抗生素。每天生理盐水可以洗1到2次。第三就是免疫的治疗。对尘螨过敏的一个中重度的患儿呢，脱敏治疗是唯一能改变进程的一个对应治疗的一个方法。第4点是增强体质，均衡的一个饮食，适度的运动，充足的睡眠。所以呢，家长要记住，鼻炎是慢性病。

0: 需要进行一个长期的管理，切勿因症状的缓解就停药。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很多家长认为鼻炎患儿应该尽量的避免体育运动哈，包括一些剧烈的运动，担心这些冷空气刺激或者体力消耗会加重鼻部的一些不适。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想问一下哈，主任，这种体育运动康复对于这个孩子的鼻炎情况会不会有一些好的帮助？
2: 就是增加体育活动对于孩子的体质啊，或者是说他本身的这种抵抗力呢，我们肯定是会有促进的作用，但是前提是你适量的运动，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包括成人在内都是建议你适量运动，对吧？
1: 谢谢主任的一个细心的解答。那么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科普知识，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同时你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类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你知道吗？在中药材种植过程当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会导致中药材农药残留超标，影响中药材的质量，甚至危害身体健康。那么在中药材种植过程当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是属于违法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处罚，情节严重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所以使用农药一定要遵守国家有关农药的安全合理使用的规定哦。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随着儿童疾病管理理念的深入和家庭健康意识的一个增强，很多的家长朋友开始重视孩子的慢性疾病的长期规范化防治。那么面对鼻炎、哮喘等反复发作的常见问题，不少家庭在居家护理啊，包括用药的时机和复发预防等方面存在很多的困惑。那么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的医护团队呢，是认真细心的为每位患儿制定治疗方案，在有效控制病情的同时呢，也是帮助家长朋友建立科学的日常照护的理念。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口市人民医院的儿童医学部，去了解一下那里医生和孩子们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海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的主管护师何敏。从事儿科护理16年来，我接触过许多过敏性鼻炎的孩子。由于海南气候湿热，尘螨、霉菌等过敏源较多，不少患儿反复打喷嚏、鼻塞流涕，夜间睡眠不好，上课注意力涣散，有的孩子因为频繁发病反复请假，很难正常参与学校学习和集体活动，家长也十分焦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科首次开展脱敏治疗时的第一位患儿，该患儿刚来就诊时鼻炎反复发作，鼻塞严重，经常揉鼻子、打喷嚏，受病痛折磨，身高体重也比同龄人小。我们医疗护理团队为孩子进行肺通气功能检查、过敏原筛查，制定个体化药物治疗方案，同时落实精细化专科护理，指导家庭环境除螨避螨，做好居家管理，持续跟踪随访，动态调整治疗方案，耐心疏导孩子和家长的焦虑情绪。经过医护与家庭的共同坚持，孩子的症状得到有效控制，鼻塞流涕症状基本消失，睡眠质量明显改善，摆脱了鼻炎的困扰，能够健康回归校园，融入集体生活，身高体重增长了许多，这是我们儿科护理人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儿童过敏性鼻炎属于慢性疾病，需要医疗干预、专科护理、家庭管理三者结合。我们不仅仅是做治疗操作，更要做健康的传播，教会家长科学识别疾病，做好长期慢病管理。从临床救治到健康科普，我们儿童医学部团队坚持诊疗与宣教并行，一方面帮助患病孩子解除病痛，回归正常成长轨迹，另一方面面向广大家长普及儿童过敏性鼻炎科学防治知识，提升家长对儿童过敏性疾病的认识，减少漏诊误治，降低疾病对孩子学习成长带来的伤害，切实守护过敏性鼻炎儿童的呼吸健康。

0: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儿童鼻炎反复发作，不仅影响白天的学习和活动，夜间鼻塞更是常常干扰的患儿的一个正常的睡眠。那么在规范治疗的基础之上呢，日常的家庭护理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通过科学的生活管理、环境调控和习惯养成，很多家长呢能够有效的减少儿童鼻炎的发作的频率，缓解他们孩子啊在夜间鼻塞的一些症状，改善孩子的一个生活质量。那么在家庭护理当中，家长可以通过哪些方法减少孩子对于鼻炎的带来的一些不适感呢？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减少鼻炎发作，我们首先要做的呢，就是规避过敏源。尘螨是儿童过敏性鼻炎常见的诱因，我们要定时的去清洗床单、枕套、被套。清洗后呢，建议是暴晒，减少尘螨的一个滋生，尽量少放毛绒玩具、布艺地毯。食物性的过敏源呢，我们要严格规避，坚持每日清洁鼻腔，使用儿童专用的生理盐水或海盐水，每日呢一到两次洗鼻或喷鼻，冲掉呢鼻腔内的灰尘、过敏源和鼻涕。环境室内避免呢要刺激性的气味。温差大的时候呢，我们建议戴口罩、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孩子自身的一个抵抗力。夜间缓解鼻塞的方法，睡前30分钟，我们用深海盐水冲洗鼻腔，可用热毛巾敷鼻根，滋润鼻黏膜，调整体位，头垫高30度，也可采用卧位，交替左右侧卧，改善睡眠通气，保持室内的湿度呢在50到60。睡前呢，避免吃太饱、吃太晚，避免呢剧烈哭闹。
0: 感谢海口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在这里我们再次感谢王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和大家分享有关小儿鼻炎的相关的话题。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且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您还可以通过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同时，在这里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守护着不同群体的身心健康，除躯体疾病防控之外，精神健康管理同样不容忽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就是国家面向特殊人群推出的一项免费公卫服务，不少市民尤其是患者家属对这项服务了解有限。那到底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是什么？
7: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的重要一类，由基层医疗机构对辖区内诊断明确、在家居住的严重精神患者提供免费的健康管理。
6: 严重精神障碍是指精神疾病症状严重，导致患者社会适应等功能严重损害，对自身健康状况或者客观现实不能完整认识，或者不能处理自身事务的精神障碍。那么辖区内诊断明确在家居住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包括哪六种？
7: 这六类病分别是精神分裂症、双价情感障碍、偏执型精神病、分裂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的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只要在辖区内被确诊且居家居住的都可以纳入管理服务范围。
6: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在帮助患者的同时也设置了清晰的适用边界，它主要服务于居家康复人群和医院住院治疗的职能各有分工。那么哪些精神疾病患者可以享受到健康管理服务呢？
7: 并非所有的患者都能够享受到该服务，核心条件有两个。第一，必须在辖区内经专业机构诊断明确的严重精神患者。第二，必须是在居家居住非住院状态的患者，符合这两个条件就可以自愿的享受免费的随访评估、用药指导和分类干预服务。
6: 严重精神障碍只要早发现早干预，坚持规范的治疗和管理，患者的病情都可以得到稳定控制。但很多患者家庭因为对相关惠民服务不了解，没有接受到持续的专业指导，导致患者病情反复，也给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经济和精神负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就是为了给这类患者和家庭提供持续免费的专业支持，帮助大家更好地控制病情。那么参加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能给患者和家属带来哪些好处？
7: 对患者而言，定时对患者进行随访，包括危险评估、精神症状、服药情况、药物不良反应等，能帮助精神科医生及时掌握病情变化，调整治疗方案，有效降低病情复发和恶化的风险。分类干预机制确保不同患者能获得针对性的照护。对家属而言，这项服务意味着不再是一个人扛，涉及关爱帮扶小组，定时随访指导用药，提供康复建议，帮助家属科学地应对照顾中的困惑与压力，同时规范管理，及时发现患者病情变化，督促规范服药，有效稳定病情，减少患者照顾风险，让患者和家属感到参加健康管理服务

0: 的好处和得到社会帮助，增加对患者治疗回归社会的信心。
1: 从项目科普、病种识别、对象筛选，再到随访干预、家庭帮扶，整套服务覆盖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居家康复全周期。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把公卫服务落到家庭，筑牢精神健康防护屏障，守护万千家庭的平安幸福。
0: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也许不会让你一夜之间看到奇迹，但是它悄悄地把风险转换爆发之前，对患者而言，它是持续的照顾的依靠，对家属是不再孤身奋战的底气。
1: 精神健康是民生健康的重要一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把关怀延伸到易被忽视的特殊群体。依托基层卫生机构的一次次上门随访，一份份专业指导，为患病的人带去康复希望，为负重的家庭撑起一份依靠。
2: All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

0: 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
2: 如雷贯耳。
3: 各位下班。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

0: 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

0: 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清新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7: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枝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3: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

0: 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0: 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

0: 是，
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让你受益大风吹，治愈好你的眼泪，时刻关注为你敞开心。
1: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0: 是荣美口才首字母加666。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

0: 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1: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缓解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

0: 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3: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

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1: Al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6: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7: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8: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9: 预备，跑！
10: 传递希望，点燃梦想，传递希望，点燃梦想，加油！
11: 广播连续剧《向着光明》。

0: 请听第一集。
1: 看着手晴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接力火炬奔跑的刘芳，数一数他获得过的荣誉称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最美奋斗者、中宣部时代楷模、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全国优秀教师。我就回想起2007年我任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学校长后第一次见到的语文老师刘芳。
2: 古人写诗作文秋经常跟愁结对子。宋代词人吴文英说，离人心上秋，那就是愁。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说，枯藤老树昏鸦。唐代诗人李白说，寒山一带伤心碧。北宋文学家欧阳修说，依稀悲哉，此秋声也。可是同学们，你们要知道，眼中的世界其实是反映了内心的世界，心里有什么就会感触到什么。我觉得人生除了有悲苦，更多的是喜乐。所以我决定今天呀，我们一起来写有趣的秋天。现在请同学们告诉我，你们在秋天都看到哪些有趣的了？
3: 刘老师，我站在我家房顶，发现我家晒秋就是一幅画，黄的是玉米，红的是辣椒，绿的是香葱，一块块的挨着晒，可好看了。
2: 好，观察得很细致，想象力也很丰富。
4: 老师，秋天稻花鱼肥了，夏天墨鱼也特别有意思。
2: 跟鱼斗智斗勇，拼体力，其乐无穷呢。你们眼里的世界不就应和了唐代诗人刘禹锡笔下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另一番气象吗？
3: 哎，刘老师，你也说说呗。
5: 哎，对啊，我也说说秋呗。
2: 我也说说啊。好啊。记得有一次秋游，我坐了最豪华的车。
6: 最豪华？什么车呀？
4: 刘老师，是宝马车吗？
7: 奔驰。
2: 是家众的二八型自行车。而且驾驶员站着，我坐着。
4: 那怎么骑呀？
2: 这半路上啊，车座坏了。哎
3: 呀，刘老师，那你的驾驶员也太可怜了。
2: 哎呀，是啊，骑了好久好久，到了一个菊园边上，实在是累了，我们就摘橘子吃，解解渴。哎，结果被园主发现了，挥着棍子就冲了过来。
3: 那怎么办啊？
8: 对啊，
2: 我的驾驶员立刻就迎了上去。
4: 然后呢？不会打起来吧？
3: 对啊，
4: 你快说呀！
2: 他握住原主的手说：“太好了，终于找到收钱的人了。”
4: 没打架就好。
2: 哎，他一挥手，这棵树我包了。哎呦！
4: 刘老师，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9: 慢点。
10: 刘老师，您还是坐着讲课吧，您这样走来走去的太危险了。
4: 对啊，坐着吧，
6: 坐着吧。
2: 同学们，没事没事，别担心。我呀，就是说的太开心了，没注意到。哎，哎呦，刚才把你们吓了一跳吧？
11: 对啊，我们心脏停止了，现在都没事了。
2: 我看到菊园园主的时候啊，心就是这么砰砰跳。

0: 跳的。好好好，我呀接着讲啊。
1: 好嘞，好。
2: 当时我想，这个刘芳老师怎么回事？难道是视力有什么问题？得抽空找他了解一下情况。请进。
0: 啊，校长好。
2: 啊，
0: 校长好。
2: 啊，你们好。
0: 何校长。
2: 哎，
0: 我叫毛周周，也是教语文的。
2: 哦，毛老师你好。这位刘芳老师我认识。啊，哎，你们快请坐。
3: 啊，好。
0: 哎，左边啊，小心沙发。
3: 哦，
0: 哎，这个茶几。
3: 好，
0: 来来坐。何校长。
2: 啊，
0: 您呢才来学校不久，有些情况可能也不太了解。刘芳他，这个得由我把他带到办公室，要不然啊他自己找过来的话挺费时间的。
2: 哦，刘芳老师啊。
3: 啊，
2: 你这是眼睛有问题？
3: 是。何校长，我的眼睛是10年前出问题的。
4: 7号患者刘芳，7号患者刘芳。
5: 哎，来了来了，这儿这儿。
0: 来来来，
3: 好，
0: 坐。椅子椅子在这边啊。
3: 哎，好。
6: 患者刘芳，26岁是吧？
0: 啊，大夫您好，我呢是刘芳的好朋友，我陪她来的。这个啊是刘芳的眼部 CT。
6: 嗯，你说说情况，哪儿不舒服？
3: 哦，大概是3-4年前开始的。我觉得视野开始变窄，越来越窄，两侧的东西必须转头才能看到。现在眼前还总有水波纹，看什么都像是隔了一个鱼缸，就是那种亮亮的银色、金色、蓝色的光圈，一波一波的动。啊，医生，您说我这是怎么了？
6: 来，我再给你检查一下。好，来，放松啊，别紧张。好，眼睛目视前方。
3: 啊。
6: 好，来，看左。
3: 嗯。
6: 好，看右。好，来，眼睛慢慢转一下，慢一点。
3: 嗯。
6: 再转一下。嗯，你先出去一下，我和你朋友谈谈。
3: 大夫，您还是直接跟我谈吧，我是患者，您能告诉我具体的情况吗？我想知道实情，我有心理准备。是不是癌症啊？
6: 哦，不是癌症，不是癌症，你别担心。不过恕我直言啊，可能将来会有一天你就看不见了。
3: 什么？
6: 你眼睛得的这个病啊叫视网膜色素变性。来，咱们看着片子说吧。你现在还能看得见吧？
3: 能。
6: 好，你看啊，你看这里还有这里，角膜粗糙，晶体浑浊，白内障，屈光变性，黄斑堆积，视神经萎缩，所有这些病全部都集中在这么一丁点大的地方。
3: 我看看。
6: 哎，这是一种发病率很低的病，概率大概只有1/10000。
3: 运气怎么会这样？天哪，不能吧。
0: 刘芳，别难过啊，我们再去别的医院看看，也许。
6: 去看看吧，去看看也好。不过你要有个心理准备，这个病在全世界范围内目前还没有成功治愈的病例。

0: 我做了什么？到底我做了什么？为什么会得这种病？我还怎么教学生？我的儿子还那么小，他还是个婴儿。以后我就看不见他。
1: 不会的，不会的，刘芳，你别多想啊。
0: 医生，医生，我多久会失明？要到五六十岁才看不见吗？
2: 十年，从你现在病情的发展来看，最多十年，你可能就。

0: 抱歉啊，刘芳老师，我呢刚调来学校，还没来得及了解你的情况。啊，那你现在……
1: 一开始我是有一些接受不了这个打击，可这十年一天一天也过来了，生活的不便习惯了，也克服了，工作呢也摸索出了一些。 应该说可行的办法吧。校长，刘芳是个好教师，这虽然视力越来越差了，但是从没耽误过教学，学生们都非常喜欢他。
0: 啊，这个我看出来了。可是，
1: 哎呀，他还教出了好几个中考的语文状元呢，教学水平很高的。
0: 我知道，
1: 以前有人曾经说呀，这眼睛不好就下岗。 怎么能这样呢？刘芳多努力呀，你要是这样的话，多对不起刘芳啊！
2: 以前的那些话呀，也是在提醒我，不能把自己当残疾人去依赖别人，要自立自强。
1: 你还不够自立自强啊？初中三年的所有古文都背下来了，每篇现代文也烂熟于心，讲义全部装在心里。和校长，刘芳根本不会耽误教学的。
3: 周周。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没什么可说的。听听何校长怎么说吧。啊，
3: 哦，
1: 哎，那刘芳老师啊，你现在的这个眼睛的状况怎么样了？是完全看不清了吗？
3: 是的，完全失明了。
1: 可是我还能接着给学生们上课，我带的班还没毕业，还没中考呢。 学生需要我。这样吧，你呢，先继续给学生上课。至于这件事，我们从长计议。
4: 好，同学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下节课我们分组分角色朗读《孔乙己》。好。
5: 大家回家多练练啊！
6: 好的，老师。
7: 好，老师。
8: 再见，再见。
9: 刘芳老师啊，哦，是何校长吧？
10: 是。您请进。
9: 啊，
10: 您找我？
9: 快点走吧。哦，快走吧！哎呀，慢点，别跑啊！
11: 书包都快了。
9: 哎，你等等我，我最后一次了。
12: 快点啊！休息一下。
9: 书包没拿。
10: 哎，我书包。
9: 作业拿了没？
13: 哎，你书包没拿。
9: 哎呀，拿好了，走走走。
10: 何校长，
14: 啊，
10: 你闻到什么味儿没有？
14: 没有啊。

0: 学生拍球腾起的尘土味儿，是青春的味道。
1: 哎呀，刘芳老师，你还挺浪漫。
0: 何校长啊，这几天我琢磨出几句诗，您听听。
1: 哦。
0: 闻花香，你闲了；闻书香，你醉了；闻阳光也香，你懂得珍惜了。你有的感觉，他们越来越不懂了。
1: 我觉得我懂，来，请进，请坐啊。
0: 好。
1: 啊，这是茶杯，请喝水。那我们聊一聊。
0: 好。
1: 哎，刘芳老师啊，这几天呢，我反复的考虑了你的问题。首先，让你继续教课，我觉得是对你本人不负责任。这样持续高强度的工作，会不会加重你的病情呢？其二，把学生交给了一个失明了的老师来带，那家长们愿意吗？是吧？还有，如果你继续教课，那我这个校长也会被人质疑，被谴责，人们会问我，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残疾人？我现在想起那天你一脚踏空从讲台上摔下来，我这汗毛现在还是竖起来的。你说这要有个好歹，我怎么向你爱人、向你儿子、向你爸妈交代呀？是吧？
0: 何校长，眼睛不好之后，我没法再看到学生，只能让他们看着我。所以我必须把课讲得尽可能的生动有趣，而且无论是一对一研讨作文，还是排演小话剧，都是教学手段，算不上高强度，学生的接受度也很好。只要我教得好，就不怕别人诟病。
1: 刘芳老师啊，你说的这些呢，我都明白，但是作为一校之长，我要对你负责。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呢，先回家休养一段时间，容我想想，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更适合你的岗位。
0: 不，何校长，我的眼睛不会治好，但这只是一种病，就像有人摔折了腿，有人切除了一半的胃，但这并不致命啊。我生命的价值就是教书育人，如果不让我教书，那我的生命就真的终止了。这种精神的痛苦远远大于失明给我带来的生理痛苦。
1: 看你在课堂上总是让学生笑个不停，像个开心果，没想到你这么犟。
0: 快乐学习，这是教学的原则之一。我的坚持也是真诚的。
1: 你呀，你必须承认，刘芳老师，这双目失明对正常教学的影响毕竟是很大的，是吧？那仅仅批改作业这一项工作就很难完成，教书育人的岗位还有很多呢。要不，我们换换思路。
0: 离不开学校，离不开学生，只要还当老师，只要还能教书育人，换思路可以。
1: 其实啊，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有没有不用眼睛只用耳朵和嘴巴就能教书育人的岗位。答案啊，是有。结合你的性格，你的沟通能力，我建议你转型做心理辅导老师。

0: 心理辅导？
1: 是的，你是师范大学毕业生，懂得心理辅导对学生的重要性。这个岗位跟三尺讲台同样重要，而且呢，你会接触和教育到更多的学生。
0: 现在好像还没有哪个学校有心理老师。
1: 是啊，至少我们学校没有。所以，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0: 心理辅导。
1: 对。
0: 行，谢谢你，何校长。我来做。我接受挑战。

0: 就这样，学校专门派刘芳去进修一年的心理学课程。然而，踏足新领域，这条路并不轻松。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大家好，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刘申。海口龙华动漫产业园集聚一大批科创小微企业，深耕 AI 漫剧、智能数字内容赛道，成为自贸港数字经济的鲜活细胞。今天啊，我们也特别荣幸邀请到海南快漫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阳，一起来对话小微 AIGC 文创企业，聊一聊企业落户海南的机遇和挑战，解码自贸港政策如何赋能数字内容创作、IP 孵化和文化出海。李总你好。
8: 自贸港经济在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快漫科技的李阳，今天非常荣幸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9: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南快漫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阳做客演播间，分享企业落户海口龙华动漫产业园的发展历程，剖析文创小微企业在自贸港迎来的政策红利与行业挑战，围绕 AI 加非遗内容创作文化出海布局展开探讨，同时就 AI 版权、算力保障、人才引进等方面提出行业建议，展望海南数字文创产业发展新空间。
10: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7: 我首先呢特别感兴趣的是你们公司的名字快漫，其实呢运用了这么一个谐音啊。除此之外呢，这个漫字又跟你们现在从事的主业又特别的契合。
8: 没错，
7: 这个创意怎么来的？
8: 您提到的这个快漫，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就是快时代，夺人眼球的时代，包括现在上面的很多网络视频都是非常的快速的，那我们也希望通过在这个快速的时代，我们通过用我们精心打磨的慢慢的文化内容，去让大家感受我们 AI 的魅力，感受文化的魅力。
7: 这些年来哈，由衷的感

0: 感受到现在人工智能的技术开始嵌入到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当然了，这个往大处说，这个全球经济社会格局都在因为人工智能而发生一些重塑。
1: 嗯，
0: 哎，但是呢，你们借由这方面的一些技术，现在呢也进行了很多的探索，尤其是你们公司1月份的时候，
1: 嗯，
0: 是落地我们海口。
1: 嗯。
0: 当时是一个什么契机？
1: 其实我们去年呢就已经来到了海南了，当时呢是受到了我们全国轻企协和咱们省共青团的感召，来参加海南的这个第12届创青春大赛。啊，我们呢当时是作为参观和参与者的身份来到海南考察，当时呢也是因为有咱们自贸港的政策的吸引，所以呢也是经过多方的考察，最终决定在今年1月份落地咱们海南自贸港。
0: 我也特别的注意到，因为海南不管是从省级层面还是各大园区，啊，都在不断的推出一系列的一些政策，
1: 嗯，
0: 啊，去刺激和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
1: 没错。
0: 你们企业主营的业务涵盖什么？
1: 我们企业是这样，我们其实主要是2板块内容。第一块呢，2B 的内容呢，是以我们营销策划和传播为主。那这里边呢，大量的会运用到 AI 的技术，比如像我们会做一些 AI 的企业宣传片、AI 短片。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帮一些企业级去打造这个 AI 的AI 智能体，AI 小程序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独立完成的。那同时，第二板块的业务，主要是我们自己在做的一些像 AI 短剧、AI 慢剧，同时呢，我们也在做一些 AI 的产品孵化。嗯。
0: 你有没有，这几年切身的一种感受，就是以前呢，我们总觉得吧，AI 它是一种辅助的手段，而现在呢，好像它成为了某种生产的范式。比方说刚才您说到的
1: 嗯。
0: 一系列的一些产业的内容啊，我看这里有，比方说网络文化经营、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信息网络传播、视听等等，这都是一些资质。那好，这里呢我也有一些思考，也特别想听一听您的声音。比方说，相比于一些传统的这种文创模式
1: 嗯，
0: ，AI 的这个生产方式，它有哪些与众不同？
1: 您提到我们心坎里去了，确实是现在通过 AI 的技术跟传统的技术有了大大的不同。那我们像传统的一些，尤其是像广播电视制作，或者是传统的一些短剧、慢剧，那可能前期的路径会比较长，包括这个脚本分镜，然后再到这个拍摄和剪辑，那它的成本高，周期长。那我们现在运用 AI 技术，这一套的链路都可以通过 AI 去实现，那它的这个生产周期就会大大的降低，成本也是极大的降低，可能达到几倍、几十倍的这种规模去降低成本。而且呢，因为是我们自有的，可以就是一个链路去生产，那也是比较可控的。
0: 就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节目生产，您要知道，这一档节目背后，它呢有很多的一些工种，啊，负责化妆的，负责灯光的，负责编导的，负责主持的。但是如果是像刚才您所介绍的这么一个生产体系，就叫做全链条的服务模式。
1: 嗯，
0: 那它这样的生产的效率是不是，跟我们这个生产效率来讲的话，那绝对是翻番了。
1: 全链路的这个核心优势呢是比较直观的。举个例子，以我们的企业宣传片为例，比如说像3分钟的企业宣传片，传统的模式可能用到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成本呢可能在几万到几十万不等。那现在运用了 AI 的技术，然后呢这个时间会大大的缩短，可能1周之内，成本呢可能就是也是大大的降低的。那它的，我想把它的这个优势集中成几个关键词，这几个三个关键词吧，三个关键词是可控、高效和可迭代。比如可控，时间可控，这个成本可控，那速度呢也是非常的高效。可迭代呢，就是指向说我们传统的，比如说如果有一些内容，比如需要补拍，那这个成本也是非常高的。现在运用到了 AI 的技术，风格也比较统一，然后呢一些内容的更新也是非常方便的。
0: 用您刚才的表述呢，我来总结，就是您要知道它的生产成本肯定是压缩啊。除此之外呢，比方说它的生产的周期可能会更短。当然了，很核心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试错成本
1: 也更
0: 也
1: 低，
0: 很低，
1: 对，是的，没
0: 也很
1: 错。
0: 低。那如果是同类化的这样的一些

0: 生产创作，
1: 嗯。
0: 可能，当然了，这个从技术层面上我也不知道如何去表述，就可能它的某一些指令也好，一些这个元素也罢，哎，它可能就会进行这样的一种产业化的一种沿用，哎，就好像是一个资源库一样，把它给越做越丰满。这样来说呢，我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我们也总是说啊，这样的一些 AI 智能生产的产品，用通俗的话来讲，总是缺那么一点人味儿。所以说，于是乎就衍生出来了另外一个话，一个词汇，叫做"手搓"。哈，手搓。好，这个手搓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文化内核，或者是人文的这种味道，您怎么去在现在从事的这个行当当中，找到那么一个契合点？
1: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手搓啊，就是一些我们现在通常就是传统的模式嘛。那其实相较于不管是传统模式，还是现在以 AI 为技术主导的，其实核心它的内核还是在内容。其实不管是手搓的，还是说 AI 的，那我们的内容还是要为王的。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内容，其实大众还是眼睛是雪亮的，没有好的内容，大众是接受度是并不那么高的。那我们其实是需要衡量如何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把我们一些优质的内容去融合到，通过技术的方式融合到我们的短片里，融合到我们的内容里。这个是需要我们去为通过技术为文化赋能，为内容赋能的。
0: 这也解答了我一个疑问，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您要知道啊，这个从事这个 AI 生产的企业确实很多，产品呢也每年呢数不胜数。
1: 没错。
0: 那在这样的海量的一些产品当中，怎么能够出现爆款？如果是按照您刚才的表述，就是还是以内容为王。
1: 没错，是这样的。像我们公司，像快慢这边，目前呢也是在着力打造AI 加上非遗内容。通过 AI 技术，把我们国内的一些传统文化，包括一些非遗的文化，去用 AI 的技术去表达出来。
0: 好，你们企业呢是在我们龙华的动漫产业园，这里呢我特别想听一听你们的声音，为什么呢？我们常说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说了算，你们从1月份，正式开门营业，其实呢前期肯定有很长的一个接洽的时间，园区给你们提供了哪样的服务？这些服务您感觉体验感又如何？
1: 那我其实入驻龙华产业园，其实最深的感受是3点：第一个是税收，第二个是政策，那第三个呢是园区的配套。说到税收，现在我们都知道海南自贸港实行这个15%的这个税收双减政策，那对于我们这种文化类的小微企业，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而且呢，就是像现在实际的纳税额，如果不足300万的话，这个税率会更低哈，那这个是税收，另外一层呢是资质办理。像我们作为这个文化类的企业，会就刚才您提到的一些资质，像我们行业的三证等等啊，就是包括我们行业的这个广播电视许可证，还有这个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以及 ICP 这个许可证等等等等这些资质的办理，其实我们入驻之前，会担心可能会需要很长时间能够办理下来，但实际上入驻因为园区有帮办代办，那帮助我们确实节省了很多时间，那一个月的时间就都办下来了，确实是给我们这类文化的小微企业提供了大量的支持。我刚才提到了第三点，就是产业园对我们的扶持。那第三点就是园区配套。那入驻龙华产业园呢，它帮我们提供了这个人才公寓、食堂、企银对接，以及这个产学研校企合作。那同时呢，还包括一些上下游产业链的这个会议对接。那这些扶持、这些配套政策，都是能够帮助我们文化类的小微企业快速的投入生产、投入工作的，也确实是给我们解决了大大的后顾之忧。
0: 好，说到这里呢，刚才我们聊到这个园区的配套啊，政策的扶持啊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机遇。反过来讲，其实呢，你们的企业也在面临相应的一些挑战，比方
1: 没
0: 说
1: 错。
0: 这些年来，打个比方，AI 漫剧啊，这个很多地方啊，这个拔地而起，陆陆续续呢，有很多的企业也开始在走向这么一个。

0: 但是呢，也可以看到，要想成为爆款，其实难度很大，而且呢，有些内容我发现都特别同质化。
1: 是这样的。
0: 那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来延伸一下啊，就企业要想发展得好，您觉得就您公司自身，还有包括我们海南整个营商环境，您觉得有哪些挑战需要去面对的？
1: 挑战呢确实是不小，但是我相信一点，打铁还需自身硬。因为我们现在的处于这个时代，确实是 AI 技术快速发展，有很多团队、很多个人会入局这个 AI 行业。那我们如何能够突出重围呢？首先我们坚信三点。第一呢是内容合规，就我们呢会选用在这个我们会建立 AI 溯源机制，在我们自己选用 AI 内容的时候呢，会选择合规的商业内容，同时呢我们自己也对自身的内容进行这个版权保护，当然这背后也有咱们省知识产权协会的一个支持。说到第二点呢，我们更注重这个品质的差异化，比如我们会。就是在行业内不卷低价，而是拼叙事、拼创意、拼内容。我们现在呢，正在将 AI 加海南非遗的内容融入到我们的短剧里边。这个呢，既有 AI 技术，又有文化的厚度，也是我们能够突出重围的一个策略。说到第三点，其实放眼全行业，能在 AI 行业能做出既懂审美。又懂技术，然后呢，又有内涵，且呢还会制作，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其实是非常稀缺的，这个也是我们全行业的痛点。那我们目前呢正在着手跟一些高校去进行人才培育、人才的定向的培养，包括进行一些这个产学研合作、校企合作，目前已经在开展了。那这个也是我们的策略。同时呢，一些非常优质的人才，我们也会进行一些股权的激励，那这也是我们留住人才的一个方式。那结合这三点，其实我们相当于是打了一套组合拳，这样呢能够让我们在这个行业去立足，并且生产出更好、更优质的内容，
0: 好，生产出更好、更优质的内容。下一步呢，当然了，一方面是国内，还有呢就是，文化出海。其实呢，这个概念放在海南自贸港来聊的话，确实有一定的前景。所以说，针对你们企业下一步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规划？
1: 文化出海呢，也是我们今后的重点工作。那我们现在已经在布局，明年的内容出海了，而且目前已经在做这个泰语和越南语的本土化改编。那接下来预计明年会上YouTube 和 TikTok，这个呢是我们出海的动作。刚才提到了说自贸港对我们文创的小微企业有哪些这个出海的扶持哈，这个可都真的是确实是让我们受益匪浅哈。
0: 那它这个内容主要展现的是什么？
1: 我们两方面，第一方面呢，会将咱们一些传统的文化，包括尤其是以非遗，因为我们公司立足的时候，就是在专注做AI 的非遗短剧和非遗慢剧。那所以我们会把一些国内的一些，尤其是非遗的技艺啊、非遗的技术啊，以短剧的形式，然后向国外去输出。只不过会进行一些，比如说加入一些泰语和一些越南语的这些语言。
0: 我们也陆陆续续这个听到很多的一些消息，比方说像 OPC 的一些产业社区，哎，开始逐渐的形成。大家呢，可能通过这样的抱团取暖的方式，哈，这个经验、资源都可以互通有无。那这里呢，我想延伸一下，听一听您的声音啊，尤其是企业，在我们产业的前端，感受肯定会非常的深刻。您会希望海南的营商环境，或者是向我们的政府部门提一些相关的一些建议，您希望在哪些方面我们的服务能够做得更完善，能够帮助我们的一些这种数字经济的小微企业发展得更好？
1: 那说到这个建议啊，我这里有三点建议。第一个呢是版权服务，那我们希望就是能够有一个以政府为背景的建立 AI 生成内容版权登记和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也能够解决行业的一些痛点。第二呢是算力的补贴，AI GEC 的企业呢其实最缺的就是算力。那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就是通过发放各种算力支持的一些算力补贴或者

0: 算力券能够降低我们模型训练和这个渲染的成本。第三块呢，可能是更切合就是我们人才的自身关注的利益哈，因为海南我们像在做这个AI 行业，最缺的就是人才。那人才怎么能够吸引过来，怎么能够入局我们这个行业呢？那可能会有一些内地的人才吸引过来，那吸引过来最直观的有一些人才的补贴政策、人才的落户政策，以及人才的这个像子女入学政策，那这些都对我们行业是非常有帮助的。
1: 说到这里呢，在我们节目最后，有很多像类似于您这种背景的朋友一直想致力于在海南的发展从事关于数字经济产业的方向。您结合您的这一路走来的经验，对他们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是有朋友呢，可能在观望，想来海南发展的话，也希望在这里呢，由您向他们发出一份邀请。
0: 那我想对全国的同行说，来海南正当时。如果你是一个想扬帆出海的文创企业，那海南就是这艘最好的船。
1: 好，谢谢您。现在这个 AIGC 全产业势头正劲我们也希望像更多的类似于这种动漫科技公司的企业，在海南真正的找到一方适合自己发展的热土。从一家小微企业的视角，我们看到封关运作之后，海南自贸港正在为 AIGC 数字文创产业打开全新的空间。技术赋能、内容创作、政策护航、企业成长、园区完善的产业配套，一大批像快漫科技这样的小微科技文创企业，正在成为自贸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军。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持续深化，数字文创产业生态不断完善。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数字科创企业扎根海南，抢抓时代机遇。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李总做客演播室，给我们分享了以上精彩内容。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你。

0: 们就是如雷贯耳，
1: 各位下班快乐。
2: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2: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0: 点四，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去好。什么生活节奏的过，没见的慢，你的耍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转到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总空想着，理想代表生活处处。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

0: 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又来。

0: 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2: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

0: 提示：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成

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

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叶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

0: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枝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

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丑。

0: 白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晨雾里变淡，你眼睛未眠夜里哭花，孤单的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